0: 接把他拉到旁边，哎，你能不能为我们工作当卧底？
1: 到底是不是？
0: 当卧底就是中国我们中国政府希望有一些人潜伏在柬埔寨的政府内部嘛。他跟直接跟他中国的中央局就说先问我老板，我先问我。
1: 我好多年了。
0: 因为我肯定也不会让他做这种事情，但是我把他送去柬埔寨当我的卧底。